0: ちゃんぽん、イビガ
1: イビガユ、イビガちゃんぽん
0: 1일1ちゃんぽん、OK?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3: 지긋지긋무조맨
4: 티어실원스야
3: 딱한번만
4: 티어실원스야
3: 싹한번에
4: 티어실원스야
3: 무조맨
4: 티어실원스야무조한번만바르면한번의끝실리콘필름막특허기술적용티어실원스외용에우리는티어실에어로솔도있어요3일제약아니